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阿拉的指望上面谁也听我无语啊，别别看一帮我爱你也要我死了，你们只能骂我死，那要欠我什么命啊，别别我爷爷说我阿不然不你的妈妈

算了算了算了，买烟盆在我手，没你我就我也得算了，不然就算了，他想用你别用你的感觉，没你啊发好你的尊敬，发大哥的尊敬，那也那也那婆婆的爹啊，没你啊我发大，没你啊我发大，我爹也那感觉发好你的大爹，没发大娘们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我孙子拿出去，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爹我我好的多少要你看谁我的朋友要你看谁我好的多少大家的那我不能进苦安苦啊呀你的那些啊呀你的那些啊多少不要放松全全放松全全放松我家的爸爸把你的那些把我的你的这我们完了可是怎么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杀这个没有问我不能问你啊，算了买烟烟的可买烟

在哪里哎呦喂在我的家我送你哎呦喂呀你还没看着的事我把你把你的伤看我你还没看着的事我的伤看你要哭本你哇我想想我也 untouchable